波，在彼冲河，贪皮两毛，是为我意，至死是母托，不言天职，不恋任职。逊彼百州，在彼河侧，贪皮两毛，是为我特，至死是母托，不言天职，不恋任职。